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6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8: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7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8: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8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0: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978的祝福
10: 在8月为你继续送上。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乐，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旅游广播。
1: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和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和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和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和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大家好，我是和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5: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啦。
6: 对呀，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7: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啊。
5: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6: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8: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和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0: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和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8: 8月， 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0: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8: 但九七八的祝福
0: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1: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1: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

0: 会死吗？
1: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0: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1: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0: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1: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和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和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和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4: 大家好，我是和源海事局陈宝宇。
5: 我是和源海事局刘金林。
4: 溺水事故揪人心，
5: 和源海事提醒您，
4: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5: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4: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5: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4: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5: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4: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5: 如遇危险，请拨打和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4: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和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和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6: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6: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踏着欢快的节奏开始接下来的信息互动节目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开始为您服务了。 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8月7号， 也是一个周五，接下来双休日也要到了。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这期节目服务时间也是我们这周当中最后一期为您服务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把生活当中需要及时发布的信息快速送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和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168。

好的，这里是翁球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生活当中任何信息提醒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来发布。好的，周五的时间也是最后一期节目，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今天的信息互动。

0: 我们的声音没有压力，
1: 我们的声音自有风格，
0: 节目之外，
1: 电波之内，
0: 我们的声音就是快乐，
2: 就是快乐。
3: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综合的天气信息。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台风。台风白海豚长途跋涉，正直奔华东沿海而来，其对我国的降雨高温间接影响已经是出现了。白海豚呢会在9号下午到10号的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那这周末呢，华东的强风雨将会开启了，后期冷空气会和白海豚环流联手，或给北方市带来强降雨。

好的，这个白海豚影响的范围呢，除了带来这个降雨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降温的影响。这个还有一可能是造成一些地方的闷热感会加强，比方说在这个山东到咱们广东等地的闷热感呢，在这个白海豚

下沉气流的影响之下呢，会有所加强。那目前来看呢，登陆点呢还是不太确定，但对我国的风雨影响已成定局。中央气象台在昨天夜间发布了台风黄色的预警。那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呢，海上风力先增强，东海大部、黄海的南部、台湾以东的洋面、巴士海峡和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六到八级，阵风是九级大风，其中东海的中东部海域风力可达九到十一级，阵风是十二到十三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是15到16级。那随后华东的风雨会明显的增多增强，其中在白海豚的环境的影响之下呢，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北部、台湾岛的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明天夜间到九号白天，白海豚步步逼近苏皖南部、上海、浙江、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的，其中浙江的东部、台湾岛的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另外后期呢，北方有冷涡东移，冷空气呢会和白海豚的环流联手，导致北方降雨也会增多，这次降雨影响时间长，范围也比较大，但是作为白海豚后期路径的不确定性，降雨的具体落区和强度都还有调整，大家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当地的天气。河源今天的天气是晴天为主，最低气温是26度，最高气温是36度，明后两天依然保持这种晴好天气为主，气温继续升高到37摄氏度，西北风是2到3级。

0: 好的，接下来的周末啊，这几天的河源天气呢是晴天为主，主要呢就是防暑降温。不过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江河水位是比较高的，在这里特别提醒家长或者是学生朋友，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的最新的综合天气预报。
1: 阳光调频97.8，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 欢迎您收听。
2: 我系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认到啲渣。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正在为您服务当中。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再次快速提醒各位， 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好的，今天时间是2026年的8月7号。 今天呢也是这个立秋时节，这个是第一个节气，立秋是进入秋季当中的一个节气。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南方依旧是暑热蒸腾，北方地方呢可以说渐渐的凉爽起来了，风中已藏了一丝丝的秋的讯息。 立秋到来，为万物画下了一条由炙热通往凉爽的分界线。虽然我国大部分地区呢仍然处在炎热的夏季，但全国平均气温已经开始下降了。那这个时候盛行风会由暖湿温润的偏南风逐渐过渡为干燥清爽的偏北风了。

好的，进入立秋第一候，北方干冷，空气日渐的活跃，人们能明显察觉到风吹时体感有变化，尤其是早晚的时段，盛夏湿热蒸腾的暑气渐渐收敛了，空气当中是多了一些清爽干燥的微凉，就像是蒸热，闷热的桑拿房突然开了一扇窗，浑身

舒畅。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凉风渐起的地图上来看呢，常年立秋节气当中，像新疆的东部、甘肃的西北部、宁夏内蒙古的大部、陕西的中北部、山西大部、黑龙江北部等地会率先体验暑去凉来这种感觉。那上述地区呢，平均气温较大，暑节气普遍是下降1.5摄氏度以上，昼夜温差也逐渐的拉大，早晚凉意是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所以这段时间如果您打算到北方地区游玩的话，可能需要多穿点衣服啦。

好的，找工作的朋友特别要留意了，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个8月7号上午10点钟，也就是我们这个再过一会儿的时间，这个有一个招聘的直播平台呢，要正式开启为大家服务了。 可以说找工作不用再跑企业了，好岗位云端可以直达。为了深入落实全国总工会，工会帮就业行动部署，精准破解园区企业用工的缺口，解决群众求职的难题，河源国家高新区工会主席直播招聘专场重磅开启。 这次直播呢，是以直达高薪赢在当下为主题，依托工会职工之家线上平台，搭建政企求职双向互通的云端就业桥梁，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优质岗位触手可及，帮助助力广大求职者在家门口实现高质量的就业。特别再次提醒您，直播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8月7号上午10点钟。

好的，准备这个找新工作的朋友可以直接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进入到软文当中，然后查找相关的一些路径，提前下载职工之家 APP， 注册登录好，进入 APP 首页点击就业服务图标。 然后呢，可以再点击就业直播，来感受一下河源在这场直播当中究竟有哪些好的职位等待大家。

0: 那根据了解呢，这次精准匹配企业用工的需求和群众的求职意愿，这次直播当中招聘精挑细选了多家高新区的标杆企业，集中释放近1000个优质岗位，岗位覆盖面非常广，适配性也强，覆盖技术研发、生产、操作、商务营销、行政人事、管培储备等多个类别。无论您是技术
1: 技术人才、应届毕业生，还是职场跳槽人群，都能找到适配的心仪岗位。
0: 好的，抓紧时间，直接下载直播APP。 那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再次提醒您关注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

众号，找到软文，进入到相关的页面之后呢，直接来关注一下这个直播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好的，在这我们再次提醒您，今天上午的10点锁定直达高薪赢在当下直播招聘专场。

好的，另外呢还有一条好消息在这里也要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了。那咱们粤 P 车去广州要注意了，有一条高速路呢从今天开始呢将永久免费。那这条消息是来自广州市交通运输机运输局传来的，华快一期收费期呢就是到今天结束，也就是2026年的8月7号，这就意味着那明天之后开始呢就免费通行了。华快一期也就是华南快速路一期，南起番禺大桥北接广善公路，全长 15.6 公里，双向8车道，这也是全国第一条城市快速路。免费之后呢，河源车主开车去广州的天河、白云、海珠等地走这条路的话可以省一笔钱。

好的，另外呢，在和园目前呢正在有一场这个关于美食的挑战，那这就是来自香迷糊了啊，这个湾区厨神和园集结这场美食盛会呢，也希望您有时间来参与。 在昨天的时候，第七届粤港澳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粤菜师傅职业技能大赛在河源的技师学院正式开赛了。来自全省21个地级市以及港澳地区一共是23支代表队，173名选手是齐聚我市。那这个分名厨组、新秀组两个组别围绕中式烹饪条啊， 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大赛项展开角逐，大赛呢会持续到8月9号。 根据了解呢，这次大赛是以寻味万绿，这个粤菜粤鲜为主题的，创新构建一场线下技能竞赛，加上五大配套活动，还有四项赋能行动来办整个的赛事。那与往届按地域帮定菜系不同，那这一届全面开放菜系选择权，像广府菜、 潮汕菜、客家三代菜系可以说是同台竞技，选手可以自主选择参赛的菜系。

0: 好的，在这里呢，主要是提醒大家，这个周末的时候，也就是8月8号到9号，万里湖码头广场会举办粤菜产业交流活动，大家有时间有兴趣可以直接参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
2: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

0: 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1: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2: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生活当中任何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这里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好的，供求热线为您传递最新的生活类的各类信息内容。家里小到闲置的物品，大到房屋的求购转让，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出来。好的，这个周末也就是明天8号到9号的时候呢，万里湖码头广场呢会举办粤菜产业交流活动，届时呢有一大现场道具，一定会吸引您的注意力，就是2.2米的紫金铁锅。那这口铁锅呢会现场熬制万里湖的鲜鱼丸汤，而且是免费供应的。那现场呢更有粤菜师傅工程成果展、三大菜系菜品联展，还有粤港澳名厨现场展示厨艺，另外呢非遗迹技艺展演等活动可以说是轮番上演。当然同时求职的朋友要留意了，现场同步还开设百万英才会南粤粤菜师傅人才招聘专场，陶陶居还有这个名厨食府等14家室内外知名的餐饮企业现场摆摊，另有18家企业同步线上招聘，109个岗位，484个用人需求，面向餐饮学徒和资深厨师敞开大门，实现看比赛，再就是投简历谈就业，一步到位。

0: 好的，对餐饮感兴趣的一些朋友，特别是准备学徒或者是本身就有一技之长的这个餐饮师傅，这里都是您的用武的之地。那在这里呢，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啊！明天后天两天到现场来参与百万英才会南粤粤菜师傅人才招聘专场。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另外想当老师的朋友也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这个报名时间已经是从5号正式启动了，这个报名时间呢维持到11号下午5点30分就结束了。在这里再次提醒您，这就是来自紫荆紫荆教育局面向社会招聘公职教师的信息内容。 那这次紫荆教育局呢面向这个公办学校教师共86个名额， 其中是公办学校高中教师给出了83个名额，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有3个名额，一共是86个名额正在招聘的报名阶段。

好的，这个报名的事情是网上报名，具体哪个报名网站呢？您可以直接关注下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的软文，了解详细的内容。 好，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您，这个报名已经是从8月5号正式开始了， 到8月11号下午5点30分网上报名，线上报名的时间就是截止了。

0: 手机位数号码是7632发来信息，说这是来自河源江东新区临江镇联兴村京八路8号的这家企业，名字叫河源市 博科新材料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深圳市博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是一家聚焦于软磁粉末金属磁粉芯以及应用解决方案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自主创新，这个博科新材料完全掌握了铁硅还有铁硅铝等粉末的研发制造， 还有绝缘成型等整个的金属磁粉芯全制成体系以及核心的技术，现在有众多岗位正在招聘当中。首先一线操作人员要招聘100个名额， 年龄在18到48周岁，男女不限， 无需任何工作经验，会认字写字，沟通良好，适应两班倒工作就可以了。 好，另外技术员及设备维修技术员这里给出的是10个名额，高中及以上的学历，有电工证以及相关设备维修经验。 还有品质QC以10个名额， 高中中专及以上学历，对数据处理敏感的可以优先录用，接受无经验者。 好的，这次招聘呢，岗位有3个哈，这个人数还是比较多的，100多人。那这里以上的月综合工资呢，都在6000到8000元左右，这里包含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绩效奖金、加班费等等了。 当然还有众多的其他的一些福利，包括五险一金、入职及享五险一金，并且依法缴纳各种税费，这个还有带薪的年假呀、婚假、产假、旅游补贴、团建补贴、结婚礼金、学历提升补贴等等，这些众多的福利都会给到您。 好，感兴趣的朋友，这是来自河源市江东新区临江镇联兴村京八路8号的，叫做河源市百科新材料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招聘当中。那联系电话咨询或者是招聘电话是 0762-3133-213，3133-213。 好，面试时间是每周周一到周六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是13点30分到17点，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您可以直接到工厂这边来接受应聘。
1: 不要把对自己的认同全部放在别人手里， 只要你不对自己失望，那一切就没那么糟糕。谁都可以不喜欢你，但你自己不可以。978想让你知道，当你开始爱自己的时候，活着才有了真正的意义。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条信息，广东公安官宣公开征集涉黑恶 违法犯罪的线索，已经26个举报电话 向社会公报了。昨天6号22时许，广东公安发布广东省公安机关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的公告。 那这次专项斗争呢，将会持续深挖打击传统的黑恶犯罪的基础之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尽，物尽。那请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村霸、乡霸、杀霸、矿霸、街霸、市霸等传统黑恶犯罪线索，以及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色情敲诈、碰瓷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网络暴力等新型的黑恶犯罪线索。 那这里给您提供几个举报的电话，首先广东省公安厅举报电话是 020-8311-0906 020-8311-0906。 那举报邮寄地址是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黄华路97号 广东省公安厅扫黑办，邮政编码是 510050 510050。 河源市公安局举报电话是 166-0762-9110 166-0762-9110。 举报邮寄地址是河源市凯丰路4号河源市公安局扫黑办，邮政编码517000。

0: 肚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49，那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段。那在这里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今日些财经的讯息内容。国铁哈尔滨传来消息说，8月6号的7:40，随着D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一高速铁路，在2:02之后呢，终到了伊春西站，这就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那这也是我国最北的高铁了。另外，北京首个无蚊公园全靠黑科技，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北京3年防蚊灭蚊专项行动落地，最近呢，在北京门头沟区的永定河公园，8台智能灭蚊设备通过精准的模拟人体的体温和气息，专门诱杀吸血的雌蚊，单台设备一天就能抓2000只蚊子。此外，园区还搭配了太阳能灭蚊灯，大范围覆盖游园区域，同时栽种大片的驱蚊草，全程纯物理灭蚊，没有任何化学药剂的残留。根据了解呢，这套科技加生态的全新无蚊治理方案目前正在试点运行，效果稳定之后呢，会逐步推广到全市各大公园，甚至全国各地。好，再来关注金市的价格。6号的时候呢，国际金价出现显著的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并且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单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多家黄金珠宝品牌6号公布的境内足金黄金饰品价格较前一日都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过了55元，老庙黄金报价每克是1293元，单日涨了57元，周生生报价是每克是1295元，单日涨了58元，老凤祥报价每克是1293元，单日涨56元。

好的，最近呢，兰州拉面在堕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了热议。根据了解呢，改名背后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兰州本地并无兰州拉面的叫法，正宗本地面食称作是兰州牛肉面。上世纪80年代青海化龙，再就是煎渣群众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的招牌开店，在全国开出了超过3万家的门店，年创收额超过240亿元。但是各地门店工艺和口味参差不齐，持续消耗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品牌矛盾逐渐的显现出来。

好，再来关注这条，六十号的时候，欧莱雅方面向媒体证实，因租约到期，兰蔻北京王府井的这个旗舰店在7月30号的时候呢，正式终止运营了。这家曾被视作兰蔻，在这个华，里程碑的亚太的首家全球的旗舰店运营不足6年便悄然的落幕了。那更换围栏店内设施目前呢已经全部搬空，目前品牌方未对外披露更多的闭店的细节。北京仍有18个专备网点正在运营当中。<音乐>

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语 FM 97.8，烧你的耳朵。有时闷了，临时搭上不知去向的列车，随便到哪喝杯咖啡，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八月和 FM 97.8，燃烧你的小宇宙吧。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978河源旅游广播为您提示，
4: 行车安全最重要，在这里提醒你，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淳佳。
5: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6: What time is now?
2: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7: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2: 云天收下色，木叶动秋声，
3: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4: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歌荒的烦恼，就是没有歌听，或者说找不到什么好听的歌曲，或者是说打开音乐软件，因为没有会员而没有办法听到一首完整的歌曲。而今天我们这一时段为大家介绍的是那些偏冷门的粤语歌曲，也可以称之为某一些歌手的沧海遗珠。那么听一听，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个歌手所唱的那首歌。
1: 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愿。
0: 978这一时段为你推荐 Eason 陈奕迅每一个明天。我相信喜欢陈奕迅的朋友可能都会自称自己对于偶像没有盲区。这首1999年的老歌有没有听过？因为他曾经获得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颁奖典礼十大中文金曲，甚至有情怀的朋友可以选他作为婚礼的进行曲。 Eason 陈奕迅1999年每一个明天。

0: 97.8，这一时段为你推荐方浩文《听话》。这首歌是方浩文在当年出道时的主打歌之一，但十多年过去了，仍然不在他的热门歌曲榜单的 Top 10当中。如果说你也经历了妥协到攒够失望离场，那么这首歌恰好能够唱出你此刻内心的挣扎。听话来自于方浩文。
1: 让我仍低微迎合你，心胸狭窄为了胜利，最后明白

97.8，这时段为您推荐冷门歌曲，来自于关智斌，女友与好友。斥责男友出轨的歌曲总是比女友多，而关智斌的这首沧海遗珠却是少有的从男友的角度看女友和其他人暧昧的一首歌曲。歌曲呢，其实是有剧情的，有起伏的，有期望的，当然也有过失望。

欢迎你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02问无望花。如果说当年的 AT17 是冷门组合，那么02问呢就是冷门组合中的冷门歌手，而这首无望花便是冷门歌手的冷门歌曲。这一时段我们就来听这首无望花。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洪卓立《眼泪为你流》。在40多年前，也就是1979年，陈百强凭借着《眼泪为你流》而一炮而红。再往前走，也就是2010年，洪卓立唱了一首《眼泪为你而流》。虽然说这个流呢都是同音，但是不同字。陈百强的流呢是流泪的流，而洪卓立的流呢则是流下的流。这首歌虽然不红，但却是当年《眼泪为你而流》的改编版。时代变迁，那装满情感的眼泪是流还是流？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刘德华1994年《钻石眼泪》。钻石眼泪通过极具戏剧性和叙事性以及情感张力，表达了爱情中的背叛、悔恨和自我反思。这首歌呢，是以男主的视角讲述了一段因为冲动、背叛而破碎的感情的故事。作为1994年的专辑《50:30》，《钻石眼泪》以快节奏的旋律和强烈的律动感为基底，歌词的内容呢却充满着沉重与矛盾，形成鲜明的情感对比。而歌曲通过具象化的情感冲突，映射出了现实中爱情容易被欲望动摇的脆弱性。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刘德华《钻石眼泪》。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4: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6: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7: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6: 但九七八的祝福
7: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打开收音机来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蔚蓝2005年《一场误会》。歌曲呢描述了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暗恋情感，以及由于自己的敏感和妄想而产生的误会。而歌词中表达了暗恋者对被暗恋者的复杂情感，包括期待、误解、寂寞和自我敏感等等。通过细腻歌词还有旋律，展现了暗恋者内心的挣扎与苦恼，以及对于爱情的渴望追求。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 Beyond 乐队《遥望》。这首歌呢，创作在1991年，黄家驹呢在日本填词完成，收录在1992年7月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当中。这首歌呢，其实有粤语版、还有普通话版以及日语版，分别收录在《信念》和《超越》当中。歌曲呢融合流行摇滚和抒情流行，而编曲呢则是由 Beyond 和日本音乐人梁邦彦合作完成。这首歌不仅仅是情歌，更承载了 Beyond 乐队对于理想与现实的反思，以及黄家驹个人对于家的永恒追寻。其创作背景和歌词的多义性，使其成为 Beyond 音乐中兼具人文深度与艺术感染力的一首作品。

花店这首歌呢，通过描述错过了对方的生日，急赶而来却失望而归的情景，表达了主人公对于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于远去爱人的深深思念，同时呢，也传达了在平凡生活中真挚情感的可贵与不易。978一路畅通这一时段为您推荐陈慧娴《花店》。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
0: 还想听，
1: 你还想听。

0: 97.8 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吕方在期待恋爱。这首歌通过明快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恋爱前期的一种悸动与忐忑，他对于爱情的强烈渴望以及追寻过程中的迷茫与不安。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作为吕方音乐风格的突破尝试，以快节奏的曲风搭配着略带笨拙的舞台表现，与抒情的慢歌形成反差，进一步烘托出恋爱初期青涩而炽热的情绪氛围。一起来听吕方在期待恋爱。
1: 我的幻彩

0: 97.8 这一时段，我们来听 Eason 陈奕迅2005年《葡萄成熟时》。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将葡萄酿成酒的故事，词人呢借助歌词向听者阐述了葡萄的智慧，当苦心经营未得到预期的收获时，仍然要勇敢地面对与接受。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

0: 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云天收下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八月 FM 九七点八，烧你的耳朵。
5: 有时闷了，临时搭上不知去向的列车，随便到哪喝杯咖啡，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八月和 FM 九七点八，燃烧你的小宇宙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6: 忘记他，
7: 而幽幽温温翩翩静飞
6: 茶馆。
0: 九七点八，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我们短暂的爱情在午夜，
0: 978为您推荐流着泪的你的脸。
1: 回到他身边，
0: 这是任贤齐典型的一首情歌，歌曲中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出伤心的一片，唱出了分手后的痛苦与不舍，但是在这份痛苦中又透露出一种对于未来的期许和释然。这首歌让人们在经历情感挫折之后能够找到一丝安慰与力量。97.8这一时段为您分享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小雪》。这首歌收录在2000年1月27号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当中。不仅呢是任贤齐音乐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它也是一首温柔的情歌，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当时爱情的甜蜜与苦涩，更是在寒冷的冬日里为人们带来一丝温暖与慰藉。在你的爱情故事中，你是否也有过像小雪一样轻轻飘落却留下深刻印记的瞬间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为您推荐《小雪》。

友的歌。

几百次，也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欢迎您继续收听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春天花会开》。这是一首充满希望和等待的歌曲，歌曲中的春天花会开用自然界的美好景象寓意着，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只要心中有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

97.8，这一时段为您播放任贤齐《天涯》。《天涯》发行在1997年，描绘了一个孤独旅行的心境，充满了对于未来的不确定和对于过去的怀念。任贤齐用他的声音把那种孤独感表达得非常棒，很多听者呢在这首歌也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尤其是那些在外打拼的人，总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孤独的旅行者，不断地在寻找自己的天涯。天涯这首歌在当年一经发行，在年轻人心中尤其受欢迎，因为它能够引发他们对于人生的深思。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还有我。歌曲呢讲述了恋人之间的深厚爱情和无私奉献，即便自己遭受委屈也愿意无条件为对方付出。歌曲以真挚的情感传达了对于爱情和友情的坚持与奉献，体现了一种温暖而感性的精神。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任贤齐，还有我。

0: 30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不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远
8: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9: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联。

0: 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七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2: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4: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6: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7: 梦给他，
8: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7: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每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有它的性格和温度。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蔚蓝的歌。蔚蓝的声音低沉中透着温暖，细腻中带着力量的质感，像极了一杯微微晃动的红酒，迷人但是却不夺目。在那么多年当中，他的音乐作品一直被人称之为宝藏，可他的名字却常常被埋在流行文化的庞杂的语境当中，没有被更多人所发现。想象一下，在港乐这个辉煌与个性并存的音乐领域里，蔚蓝没有任何代餐的概念。我们听大哥的时候，那种隐忍深情，感受到的是一种情感的压抑与爆发。大哥这首歌呢，表达了为了友情而隐藏的爱情，情感层次丰富，触动心灵。歌词蕴含了女主在爱情面前的无奈与坚持，而蔚蓝的唱腔让这份复杂情感更加深刻。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蔚蓝《心乱如麻》。这首歌发行在2005年1月，当你以为你和你喜欢的那个人要在一起了，他却开始冷淡你了，你是否也会像蔚蓝一样心乱如麻呢？等到你真正去理解歌词的时候，你才知道这首歌的含义是什么。热恋过后的感情变淡，不是人人都能够接受的。有一句可我哪一样有做错，道出了女主的无奈与困惑。有故事的人听了这首歌，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蔚蓝，心乱如麻。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蔚蓝拍错拖。这首歌曲呢，展现了一段复杂且矛盾的三角关系，而核心的主题呢，是围绕着错误恋情中的自我欺骗与挣扎。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将三角恋中的痛楚与矛盾具象化，成为当时探讨现代爱情中盲目性与自我迷失的代表性作品。

能没有哪位港乐歌手能够像他那样用独特的那种空灵的一种声音把粤语的歌唱如此的西化又不失地气。蔚蓝的声音一直在变，但是变得更有味道。早年的他像是一个未加修饰的宝石，所有的光芒和棱角都很直白。那时候他唱黎明的歌，却因为独特的演绎方式让人觉得那些歌本来就是为他而量身定制的。这一时段我们来听蔚蓝，就算世界无童话。

从2005年的专辑开始，蔚蓝的音乐仿佛在帮助听众来完成一次疗愈，每个音符都在告诉着你放下矜持，情绪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他走得更远，不仅仅拘泥于情歌。2018年的低半度就像他自己的音乐态度宣言，慢一点，轻一点，留一些呼吸的空间，

可是他人生呢并非一直顺风顺水，未来的职业生涯呢曾经经历过巅峰，也经历过低谷。当外界对他的身形变化议论纷纷时，他没有试图迎合，而是用更加自由的方式面对自己。他说他从不刻意追求完美，因为音乐真正的魅力在于他的不完美。这份自洽在他的创作中更显松弛与真实，也更容易打动人心。有趣的是，蔚蓝的音乐不知何时开始拥有一种跨时代的特质，那些最初唱着苦情歌的粉丝，后来被他的轻快爵士所圈粉，而歌曲一格格在社交平台的突然爆红，也是一次时代的呼应。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对蔚蓝而说似乎又显得那么的自然。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5: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0: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3: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2: 环保小知识，
4: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茗，

0: 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芳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牧歌扬，湿地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种养，迪阳或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迁，野生狗欢筑新交，明法筑堤，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14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14-5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个百分点，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危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1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5，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 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生。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4: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河源德康医院骨科主任于伟生，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从医20多年。2008年参与汶川大地震一线医疗抢救伤员，专业擅长老年骨科的诊治、髋、膝关节置换手病足保质治疗、褥疮及慢性溃疡修复、断肢、指、再指、四肢严重创伤修复及功能重建等。
4: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骨科医生于伟生。您是否有过手腕大拇指根部突然剧痛，或者手指晨起卡住，必须费力的扳指才伴随着咔嚓弹响声，这多半是手腕部静脚炎在作怪，俗称妈妈手或者扳机指。我们的手指手腕有肌腱，就像人身躯的绳子，腱鞘就像绳子外面的保护性套管，内有少许的润滑液。如果手部重复的做同一个动作太多，比如新手妈妈持续的抱娃，拇指发力，还有这个厨师颠勺或长时间玩手机，用键盘鼠标，肌腱在鞘管内来回的摩擦，管壁就会水肿增厚，管道变狭窄，肌腱在里面的活动困难并产生疼痛。如果发生在拇指背部的深肌腱处，叫桡骨筋突狭窄性腱鞘炎，也叫妈妈手。如果发生在手指的掌指关节处的屈肌腱，导致手指卡顿弹响，叫扳机指。对付腱鞘炎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一个字，休，这个就是休息的意思。早期一定要果断让手休息，终止致伤动作，甚至可以佩戴支具固定，解除摩擦，炎症就会逐渐的消退。局部可以以这个涂消炎镇痛药，急性疼痛可冰敷。如果保守一两周仍有疼痛，医生可能会建议局部打个封闭针，把少量激素和麻药精准的推入鞘管，快速强效的消炎松解。要是经过正规治疗反复卡压半年以上，只需要做一个小到几毫米的微创手术，把狭窄的腱鞘切开，肌腱立刻就能顺滑的活动。治愈后的关键是预防复发，避免长时间单一手指用力，工作中每小时让手做伸展反向运动，用温水洗手。妈妈们要注意抱娃时手腕和手指别过度的复合，使用手臂和身体的力量去分担。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骨科于伟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8: 今天是周五啦，喜欢你的意思呀。
5: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9: 严禁拥堵。
10: 哇，978快乐的周六，
1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2: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0: 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八，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今天的一路畅通，让我们一起来听好音乐。

来自九令蔡依林 Love Love Love。 那么今明两天呢，蔡依林在广州来举行 Pleasure 巡演的广州围场啊，也是今年的围场演唱会。那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多少会去现场来聆听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蔡依林。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4: 最近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5: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实物。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啦啦啦
6: 啦，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2: 但九七八的祝福
6: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7: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5: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7: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5: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7: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5: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7: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5: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8: Up up， 抬起头。别害羞。
9: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2点到3点钟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今天的一路畅通，我们用好音乐来陪伴大家，来与你分享蔡依林那些经典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招牌动作》。

来自蔡依林招牌动作。 从蔡依林1999年出道开始，我就特别喜欢她的歌曲，尤其是她早期的歌曲，无论是一些比较可爱的快歌，还是经典的慢歌啊，我自己都特别的爱。反倒是近几年她推出的一些新专辑呢，听的会更少一些。那么接下来继续与大家分享的也是她早期的作品，就是爱。

这首歌曲来自蔡依林，就是爱。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是骄阳，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此时此刻正是上班的高峰期，特别提示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下面继续来听到蔡依林一首非常经典的快节奏的歌曲《布拉格广场》。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您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2: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1: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2: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3: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4: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3: 他们好勇敢。
4: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3: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嗨，下午好，978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978总有美好在路上。
10: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11: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9: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

0: 点一点手机，日赚500。河源人，别信，刷单本身就是违法，小甜头背后藏着大陷阱，先返利后套牢，等你大额投入，骗子立马失联。记住，高薪兼职、刷单返利都是诈骗，不轻信，不转账，守护钱包，从拒绝天上掉馅饼开始。反诈专线96110，有事儿随时拨。河源市公安局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捍卫社会平安，展示警察风采。平安之声，警察故事。
1: 传递平安声音，讲述警新故事。欢迎收听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平安之声警察故事，我是主持人焦阳。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基层民警，他们扎根乡镇一线，日复一日坚守在治安防控、执法办案、为民服务的最前沿，把琐碎的基层工作做细做实，用平凡的坚守筑牢辖区平安防线。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临江派出所，认识一位深耕基层14年的一线民警黄伟平。
2: 我是河源本地人，成为一名警察应该是很多男孩子小时候就有的梦想，想着有一天能够行侠仗义，惩恶扬善。2012年从广东警官学院毕业后，我毅然选择扎根家乡基层公安一线。我的从警初心很简单，就是守护，以一名党员、一名公安民警的本分，踏踏实实为辖区群众办实事、守平安。一晃14年，从青涩的新警一步步成长为派出所所长，基层繁杂琐碎的工作磨砺了我，也成就了我。这10几年最大的收获与感悟，就是真正读懂了基层公安的意义。派出所没有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更多的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每一件小事都连着群众的切身利益，连着辖区的平安稳定。多年的基层坚守让我明白，公安的初心从来不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脚踏实地的担当。作为基层民警，离群众最近，听群众心声最多，只要真心实意为群众着想，尽心尽力为群众解难，就能收获群众的信任与认可。同时作为党员民警，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岗位在变，职责在变，对党的忠诚、服务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
1: 黄伟平1987年出生，土生土长的河源紫金人，中共党员。2012年从广东警官学院毕业后，他怀揣着从警初心，通过公务员考试加入公安队伍，从此扎根基层一线，一干就是14年。从青涩的新警到独当一面的派出所所长、一级警长，岗位在变，职责在增，但他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初心始终未变。派出所是公安工作的神经末梢，也是联系群众最直接的桥梁纽带，治安巡逻、隐患排查、案件办理、矛盾调解、便民服务，每一项工作都琐碎繁杂，却渐渐关乎群众平安生活。任职以来，黄伟平始终带领临江派出所民辅警深耕基层治理，搭建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巡逻防控和隐患排查，持续压降辖区发案率，用硬核履职守护一方平安。
2: 派出所是公安工作的神经末梢， 治安防控是守护辖区平安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基础最关键的工作。辖区平安没有捷径，靠的是常态化防控、精细化治理。任职以来，我带领全所民警辅警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思路，全方位筑牢辖区平安屏障。在防控力量上，我们打破派出所单打独斗的局面，整合辖区最小应急单元、村委、物业保安等多方基层力量，凝聚群防群治合力，让防控触角覆盖辖区每一个角落。在防控布局上，我们结合辖区村居、道路、企业分布特点，划定重点防控点位，日常巡逻线路，实现重点区域定点值守，主次干道动态巡逻，全域范围全面覆盖。同时，我们坚持隐患前置、防患未然，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定期开展辖区重点场所矛盾纠纷摸排，实行分类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风险隐患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管理，从源头压降安全风险。针对警情高发频率，研判分析案件高发地段、时段、类型，哪里警情多，警力就投向哪里，提升群众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的直观感受，实现威慑违法犯罪行为的效果。通过常态化巡逻、精准化排查、精细化管控，持续压降盗窃、纠纷、赌博等各类案事件发案率，用全方位的治安防控守住辖区平安底线，给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1: 打击违法犯罪是守护辖区平安的底线，也是基层民警的核心职责。面对辖区流动赌博这一突出治安乱象，

0: 黄伟平始终精准研判，重拳整治。在2025年1月，他凭借敏锐的情报研判能力，锁定了一处藏匿在偏僻花牧场的流动赌档。该赌场地形复杂，紧邻溪流，隐蔽性极强，还有专人值守，抓捕难度和安全风险极大。为了一举捣毁赌档，杜绝安全隐患， 黄伟平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亲自带队攻坚，带领警力克服地形阻碍，徒步穿越溪流，隐蔽潜入，通过周密部署，里应外合，成功抓获参赌人员20余人，严厉打击了聚众赌博的嚣张气焰，有效净化了辖区社会治安环境，用雷霆行动守住了平安底线。
1: 2025年1月的流动赌档抓捕案件，是我们常态化整治治安乱象的一支攻坚行动。当时我们通过精准的情报研判，锁定辖区一处隐蔽花牧场内藏匿着流动赌档。这个赌档选址十分隐蔽，紧邻溪流，地形复杂，而且团伙成员反侦查意识极强，出入口有专人望风值守，抓捕难度极大，现场安全风险极高。 一旦行动暴露，很容易出现嫌疑人逃窜、对抗执法等情况。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一举成功，零风险、无遗漏，我第一时间带队开展秘密侦查，摸清赌场内部布局、人员分工、值守规律，制定周密的抓捕方案。行动当晚，我亲自带队，组织警力克服地形复杂、夜间视线差、溪流阻隔等困难， 隐蔽潜行，分工布控，通过里应外合，精准收网，成功捣毁该流动赌档，当场抓获20余名参捕人员，彻底铲除了这一治安隐患。在打击违法犯罪、整治治安乱象工作中，我一直坚持精准研判，从严整治的工作思路。对于辖区赌博、寻衅滋事、违规乱象等突出治安问题，我绝不姑息，露头就打。 一方面依托情报研判精准锁定线索，精准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另一方面坚持以案处置，以案处改，针对案件暴露的治安漏洞及时完善防控举措，从源头整治乱象，净化治安环境，以硬核执法守护辖区平安秩序。执法有力度，为民更有温度。 在严打违法犯罪的同时，黄伟平始终把群众的财产安全放在心上，全力攻坚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用心用情为群众止损挽损。 2026年3月， 辖区一名群众遭遇刷单诈骗，被骗3万余元，涉案资金被拆分转移至多个账户，挽损难度极大。 面对群众的极难筹判，黄伟平高度重视统筹调度，双线推进案件侦办和资金拦截工作，一边深挖诈骗链条，溯源追查线索，一边多方对接协调，紧急冻结涉案账户，最终成功为群众全额追回被骗资金。据统计，今年以来， 临江派出所以累计劝阻电诈风险20余起，成功挽损5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30余万元，用实实在在的成效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2: 反诈挽损工作中，我觉得最大的难点有2点：一是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刷单、网购退款、冒充客服等诈骗套路隐蔽性强，群众辨别难度大，尤其是中老年群众，网络新手极易受骗。 受骗后反映滞后，给溯源追查带来很大困难。二是涉案资金转移速度极快，骗子会在短时间内将被骗资金拆分分流到多个陌生账户，层层转移，快速洗白，资金冻结追回的窗口期极短，挽损难度极大。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是我们的核心职责。日常工作中，我们坚持预防为先， 快速处置，全力挽损，全方位筑建群众财产的安全防线。首先是常态化开展反诈宣传，进村组，进社区，进企业。 进校园，通过接地气的宣讲、案例讲解、普及反诈知识、揭露诈骗套路，从源头提升群众防骗识骗能力，提前劝阻潜在受骗群众。其次是优化反诈处置流程，接到诈骗警情后，我们坚持争分夺秒双线作战，一边快速报告侦查中心联合行动，深挖诈骗链条，溯源抓捕嫌疑人，一边第一时间对接银行金融部门，紧急冻结拦截涉案资金，最大限度为群众挽损止损。今年以来，我们通过精准预警、快速处置、全力攻坚，成功劝阻20余起诈骗警情，挽回30余万元群众损失。对我们来说，每一笔挽回的资金都是群众的血汗钱，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会拼尽全力，用速度和坚守守住群众的钱袋子。
1: 基层治理重在化解矛盾、消解隐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劳资争议，看似小事，若处置不及时，极易升级激化。为此，黄伟平始终坚持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的原则，建立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常态化深入乡村、社区、企业，摸排隐患，倾听民生。2025年10月，河坑村一起邻里口角升级为肢体冲突，造成轻伤2级，双方因医疗费用问题争执不休，矛盾持续激化。黄伟平坚持法理与情理兼顾，多次上门约谈双方，耐心释法说理，主动协调解决医疗费用难题，搭建和解沟通平台，最终促成双方握手言和，冰释前嫌。从警多年，他累计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00余起，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辖区，矛盾不上交。
2: 多年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我始终坚守抓早抓小、就地化解、法理相融、情理兼顾的工作原则。基层的邻里、劳资、家庭矛盾大多没有深仇大恨，更多是小事赌气，沟通不畅，诉求未及时解决导致的矛盾激化。所以在处置过程中，我始终坚持先稳情绪，再查事实，后解根源，不简单机械执法，而是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开展释法说理，兼顾法律底线和民情民意。对于各类矛盾纠纷，我们坚持提前摸排，主动介入，把矛盾化解在萌芽，化解在基层，真正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辖区，矛盾不上交。针对疑难复杂、积压已久的矛盾，我们不回避、不推诿，主动搭建沟通平台，牵头协调各方资源，直击矛盾核心，解决实际问题，既依法依规处置，又用心用情化解，让矛盾化解有力度，更有温度。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基层治理、服务群众、守护平安工作中，我还有清晰的规划。一是持续深耕基层治理，进一步完善立体化治安防控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细化治理举措，补齐治理短板，不断提升辖区平安治理精细化水平。二是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不断简化办事流程，延伸服务触角，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拉近警民距离。三是持续严打各类违法犯罪，紧盯辖区突出治安问题，常态化开展乱象整治，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1: 14年风雨从警路，一辈子坚守藏蓝心。14年基层一线的淬炼，让黄伟平练就了严谨务实、担当尽责的过硬作风，也让他收获了累累硕果。他先后2次荣立个人3等功，获评全市公安机关优秀社区民警，多次荣获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面对诸多荣誉，黄伟平始终谦逊低调，始终心怀感恩，坚守党员初心，牢记民警使命。从青涩新警到派出所所长，改变的 是阅历与岗位，不变的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平安的赤诚初心。他用14年的坚守与实干，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书写了新时代基层民警的责任与担当。
2: 扎根基层14年，我深知基层公安工作任重道远，未来我会继续坚守初心，脚踏实地，带领全所民辅警履职担当，实干笃行，全力守护一方平安，服务一方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重诺言。
1: 坚守一方热土，守护一方平安。黄伟平用14年的初心不改、履职尽责，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正是无数个像他一样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基层民警，日夜坚守、默默耕耘，才筑牢了河源平安稳定的坚实根基。好的，各位听众，本期《平安之声》警察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八月，出去走走吧，在路上，也许你会遇到比我更有趣的声音。
3: 然后，在黄昏的晚霞渐渐消散时，忘了我。
0: 但九七八的祝福，
3: 在八月为你继续送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广播，
1: 旅游广播。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3: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0: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有广播。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梦，

0: 月三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木叶动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0: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生活、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叶动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2瓶，238元到手3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云天收下色，木叶动秋声，
5: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

0: 父母孩子的负担。
1: 安全行车能更快回家，陪在爱人身旁。
0: 978陪你的周一。
2: 闹钟在敲我。
0: 978和你的周二。
1: 放马过来吧。
0: 978等待的周三。
3: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978惊喜的周四。
1: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978期待的周五。
1: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哇，
5: 978快乐的周六。
1: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978静悄悄的周日。
1: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每位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978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的6月25。今天我们刚好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节气。虽然说节气到了立秋，但咱们的暑气呢一点没有退场，还是妥妥的盛夏模式。即将结束一周忙碌的工作学习，很多朋友呢正奔波在回家的路上，当然也有不少朋友相信已经规划起周末的出行。时间过得真快，算一算的2026年到今天还剩下147天，就要和这一年说再见了。日子匆匆，忙归忙，晚高峰路上呢，各位呢不妨稍微的放缓一点心态，平安到家才是最重要的。欢迎走进今天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是点吧一路畅通的小文字达达，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天气早知道，出行之冷暖。首先，我们先来关注全国天气。目前，海上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在靠近华东沿海、浙江、台湾一带，东海部分海域风浪比较大，华北、黄淮不少地方依旧是高温炙烤模式，而海南、云南、河北部分区域呢会出现分散型的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东北这边呢，随着立秋到来，高温会有所缓解，体感会舒服不少。简单来说，东边呢是防台风风雨，北边呢是部分地区防暑，而西南华南留意局地的强降雨，各地天气呢差异比较大。接下来的是广州本周接下来的天气，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今明后三天，也就是7号到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持续的高温炎热，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在34到37度，局地部分地区呢将会冲到38到39度，属于典型的空调外机模式。虽然有分散型的局地雷阵雨，但是雨点呢降不下暑热，下完依旧闷热。到下周一开始呢，也就是10号之后，雷雨呢会慢慢变多，阵雨、雷阵雨会频繁登场，高温才会得到一点点的缓解。那么在此提醒大家，这几天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暑和补水，午后遇到突发雷雨注意躲避。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河源今晚的整体天气。根据短时天气预报预计，傍晚17点到19点晚高峰时段温度在33到30度，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夜间逐步回落至26到28度，空气质量优，风力不大，没有降雨。各位车友呢，在路上开车，车内空调不要调太低，注意劳逸结合，多喝水。这一时段天气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3: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一个人，一间公寓，一只猫，一架钢琴，两只皮箱，两条街角里徘徊，两只鸡蛋的早餐，三张发黄的照片，三个好朋友，三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四个背包，四大箱 CD， 四季分明的心情，五颜六色的墙壁，五彩缤纷的年纪，六本挚爱的书，六段珍贵的回忆，还有7天的工作，不错的心情，每天都是新的一天。FM 97.8，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5: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5: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6: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节目，不管你在哪里，我们尽情放空，把节奏放慢，把心情调柔一点点，我们来听今天的轻松音乐。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用最治愈最走心的歌陪你把一天的疲惫轻松的卸下。话不多说，我们开启今天的轻松音乐之旅。

0: 间如何说。
1: 首先我们来听夏婉婉风吹哪夜读哪夜，这首歌特别有画面感，旋律呢是轻轻的，像风拂过书页，不慌又不忙，唱的就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松弛感，生活不用太较劲，风来就读，心到就走，特别适合刚开启收听的你，我们一起来听。

毛不易，给你给我。毛不易的歌永远那么真诚，那么暖，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朴素的陪伴感，像是轻声地问一句我在，给你安稳，也给你力量，给你心里有牵挂，也被人牵挂的你。

菲菲公主第57次取消发送。是不是瞬间戳中很多人呢？那一些打了又删、输入又取消的瞬间，藏着小心思、小犹豫、小温柔，真实又可爱。整首歌曲的旋律轻快又细腻，把我们没有说出口的话都唱进了歌里。仿佛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3: 原料来自东原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2: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3: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4: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5: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4: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9: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0: 新河源，新文明。
3: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1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1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4: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让我们继续切换不同的情绪，感受不同的好音乐，有心动，日常安静，有牵挂，每一首歌都很有味道。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轻松音乐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于郭靖，爱情讯息。郭靖的声音一直都这么干净清甜，这首歌曲呢也把等待消息、小鹿乱撞的小心动唱得特别甜，旋律呢可以说是朗朗上口，一听

0: 接下来这首呢是很有生活感的，就是来自于严峻的《上班下班》，太贴近我们日常了。早出晚归，人来人往，上班的匆忙，下班的松弛，都在这首歌里平凡又真实，听完特别有共鸣哦。
1: 准备出发，全程21.9公里，大约需要1小时12分。

0: 哎，老板，那个您看一下手机，刚给您发一微信。哎，对对对，露一眼，露一眼。好嘞，好嘞。
1: 安静下来，我们再来听邓凯文《夜阑人静》。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听最有感觉，旋律呢非常沉静，嗓音温柔，把夜晚的安静和心事轻轻地包裹，很治愈，也很解压。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云天收下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4: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时段我们的曲风更自在，更洒脱，更有态度。这首歌来自于许嵩，放飞。许嵩的歌呢，永远都是有态度，有格调。而这首歌曲呢，光听名字就觉得很解压，旋律呢也很轻松，唱的就是放下束缚，自在做自己，听完整个人都会松弛下来。但是要好好看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灵气的歌曲，来自于苏运莹，香香的幻想。她声音真的太特别了，灵动自由，充满画面感，像是一场甜甜的轻飘飘的幻想，听完心情直接就会变得很明亮。

我们再来听一首随性洒脱的张震岳的哎呦喂呀。张震岳的歌就是自带轻松氛围，简单自在不矫情，节奏一出来呢就想跟着轻轻的晃，妥妥的放松神曲。

0: 话也是很多。
1: 这首歌是来自于萧亚轩的一首经典歌曲《夜》，他的嗓音呢又酷又柔，这首歌氛围感拉满，安静又质感。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4: 是呀。
3: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4: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3: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3601-871。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7: 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9: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3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

0: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1: 闹钟在敲我，
2: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 放马过来吧，
0: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 我是自愿上班的，
0: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3: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0: 九七八期待的周五，
3: 前方是周六，
4: 严禁拥堵。哇，
5: 九七八快乐的周六，
3: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0: 九七八静悄悄的周日，
3: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0: 周一到周日，九七八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6: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7: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8: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9: 我爱的节目
10: 开始啦！

8月7号，今天是星期五，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立秋。没想到吧，夏天还没有过过来味儿哈、啊、结果秋天来了啊。当然这只是字面意义上的这个节气意义上的立秋啊，但是真实的立秋还在等等。虽然立秋，但是广东不仅没有凉快，反而被高温霸屏。今天呢，全省超过100个的高温预警呢生效，而局地呢直冲39度。立秋今天呢，这个咱们可以说是热得发紫。像今天的省内大部分城市呢是34到37度，局地的城市呢，特别是在明天后天，38到39度。高温叠加高湿，出门就像蒸桑拿。户外的体感的温度呢远远超过实际气温啊，大家都在戏称这空调外机直吹我们。

0: 叶动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万绿湖水色如碧，温润出妩媚的草叶和花冠，桂秀晴岚，清澈的下午，胭脂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迷醉在小茶城的风景里。九七八旅游调频印象记，花枝方玉满，湖心月正圆。

今天也不知道那个沿江路文化广场这个路口有没有塞车啊，或者昨天那个施工有没有结束。各位车友如果途经在这里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前方的路况怎么样。沿江路文化广场长虹花园这个路

沿江路往胜利桥方向啊，颐和花园路段呢，因为是应急抢险需要，这个路段呢是进行临时的封闭施工啊，车辆呢是进行分流啊，相对来说这会儿估计还没有那么快。那各位车友今天应该不会选择走这条路回去东园吧。

啊，另外这一时段的中山大道车流量相对来说稍微多一点，有几个路口啊，第一个是中山大道和红星路交汇处，目前是北向南方向哈，车流较多一点。再一个呢，是过了红星路一路向北，通过长安街往万隆城方向哈，目前车多啊，但是不至于拥堵，放心。

有没有车有经过文化广场这个路段怎么样？就是朱和桥桥洞往文化广场方向。啊，方便的话给我们发到群里，或者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978河源旅游广播。

0: 木叶动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4: 喂，你去哪儿？
3: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4: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

陈老板说文化广场那段路应该还没有弄好，看导航是堵到发紫，发紫。看来那段路目前应该还在施工当中，应该没那么快啊。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
4: 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5: 花在泪眼不想要任我摇摇，
4: 拜托了，只要你在路上，请你打开九七八。
6: I'm too busy working I'm too busy dancing
7: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8: 在今天，省气象局、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呢，在下午2点呢，联合发布了广东蚊子活跃度的气象指数，预计未来一周，8月8号到8月14号，珠三角、粤西以及韶关大部分地区、云浮东部、清远南部和汕尾西部等地的蚊子活跃度呢，气象指数是非常活跃，其余地区呢是较为活跃至活跃。那么近期的气象条件是有利于蚊虫的活动和繁衍的，那么请大家呢积极行动起来，及时的清理家中及周边的积水。气象变化影响蚊子的活跃度，尤其呢是在早上7点到9点，傍晚也就是此刻5点到7点，是伊蚊也就是花蚊子的活动的高峰时段，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谨防蚊虫侵扰。

高峰时段啊，七点，早上七点到九点，傍晚五点到七点，其实其他它也活跃啊，只是说你是看不到它。比如说晚上，你一睡觉，它就在你耳边。尽量的避免在树荫、草丛等蚊虫容易聚集的区域呢长时间的停留。那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浅色的长袖的衣裤，并且呢使用一些含避蚊胺等一些有效成分的驱蚊的产品。其实呢，从历史数据和近期的趋势来看，像人口密集和湿热条件呢更优的是珠三角，比如说广州、佛山、深圳、东莞，还有粤东沿海、揭阳、汕头，以及粤西中部，像茂名和阳江，还有清远南部，包括咱们河源北部等区域呢，被划为非常活跃和活跃的等级的区域。好，这一时段直播就是这样，感谢您关注。

0: 点八，
1: FM97.8，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6: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8: 叔叔，你是来加塞的吧？
9: 大哥哥，你喜欢不礼让吗？
8: 开车还玩手机，是想撞车吗？
9: 哎呀，你为什么逆行不怕吗？你乱停乱放车愿意吗？
8: 啊，你开车压实线了？
9: 你的远光灯是用来烤肉的吗？
10: 你别笑，
9: 不加塞，懂礼让，不乱停，
8: 好好开车才能畅通回家。
11: 河源公安提醒您，文明交通，平安出行。
12: 978陪你的周一，
13: 闹钟在敲我。
14: 978和你的周二，
15: 放马过来吧。
14: 978等待的周三，
16: 我是自愿上班的。
14: 978惊喜的周四，
1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14: 978期待的周五，
17: 前方是周六，
18: 严禁拥堵。
19: 哇，978快乐的周六，
1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4: 978静悄悄的周日，
1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4: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8: 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接下来要播放的是一路畅通一路有你。
20: 自盘古开天辟地，茫茫宇宙中这颗古老蓝色星球，经历无数的寒暑秋冬，任凭世间万物变迁，斗转星移，山呼海啸，山无棱，天地合，才有九七八。每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台播。

0: 出的一路畅通一路有你又开播喽哦，准备好了吗？
1: 我爱的节目
2: 开始啦。

最近几天都会非常热，早晚都很热，反正出门都很热。为什么呢？因为是除了这个结束的上一时段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啊，以及季风的这个外围的环流影响，再一个就是今年的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因为它也是属于外围的下沉的气流叠加副热带高压影响。那这个影响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家现在只要是出门，只要是站在室外就能感受到的，这就是影响，就是天气非常热，温度非常高。也就是说，等于说这个状态给咱们广东的上空加了一个高压锅盖。我们都知道高压锅它气儿呢足热，所以说导致气流下沉增温，云层消散，阳光直晒，也就形成了非常典型的空调外机效应。此前呢，咱们像咱们河源也经历了一轮的强降雨啊，二十多天，下了26天是吧？还是25天，反正就20多天吧。雨水呢刚停，高温呢就迅速的反扑，从大水浸泡转为大火收汁，这个天气变化是非常剧烈的。那就是现在大家问的问题，因为本身七八月份都是暑热的季节啊，酷暑三伏天，那什么时候凉爽呢？可能要等到11月左右吧。按照往年经验呢，咱们河源真正凉爽呢，可能要等到10月底、11月初左右。啊，立秋呢，今天带来的秋意呢，在岭南啊，真的，它只是一种节气的概念。

另外呢，从今天一直到9号都是现在这种天气，而且是比较炎热的天气状态。虽然说部分视线呢伴有分散型的雷雨，但是真的非常的分散，而且呢这个雨呢下来也没有任何用处啊，只会让你更热，等于说是湿热交替。最近呢大家都是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暑降温，多喝水。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

0: 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2: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3: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4: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
2: 但我们要保持平和，
4: 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0: 时光的箭矢搭载着青春的歌，自由的弓弦拉满了未来的朝阳。
1: 我想念你，不远万里。
0: 放手吧，让那只来自灵魂的箭打碎禁锢住思想的城墙。少年的自由常有花香，裹挟着露水与泥土，盛开在第一缕晨曦。和九七八一起见证吧，岁月不羁，而我们依然自由。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源电台暑期安全专题宣传。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说防溺水。眼下正值盛夏，万绿湖水清澈，新丰江夜风微凉，东江河两岸绿树成荫，不少大人小孩都喜欢往河边水库跑，想下水消暑。可是每年这个时候，像蓝天救援队、水上派出所的救援警情就成倍的上涨。往年一桩桩发生在咱们河源的溺水悲剧，每一件都让人揪心。先跟大家盘点一下咱们河源人常去却暗藏致命危险的野泳点位，像市区的新丰江大坝下、庄田火车桥、梁茂山河段、朱河桥两岸、江东新区的古筑东江、河志苑西门江边、东源万绿湖库区、老田水库、和平的丽江河、龙川的146水文站河段、紫金的各乡镇山塘、鱼塘，上面说的这些地方都竖着禁止野泳的警示牌，却总有人视而不见。很多人觉得新丰江看着水面平缓，下去玩一会儿没事儿。可是救援队队员反复提醒大家，新丰江水下暗流交错，水温分层，岸边水下藏着深坑、淤泥、水草。前一秒钟你可能站在浅滩，后一秒一步踏空就是几米的深水区。万绿湖库区水域广阔，水下树枝乱石密布，一旦抽筋呛水根本无处借力。农村的山塘、挖沙遗留的水潭、淤泥能够直接把人困住，就算会游泳也很难挣脱。往年的暑假，咱们身边会有一些初中生结伴偷跑到新丰江野泳，不幸溺亡，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停在了本该欢乐的暑期，留下破碎的家庭，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在这里我们再次重申河源教育局要求全体学生牢记的防溺水六不准。第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第二，不准私自和同学结伴去野外玩水。第三，不准在没有家长老师全程陪同的情况下下水。第四，不准到新丰江、东江水库、山塘这些无救生员、无安全措施的野外水域游泳。第五，不准到陌生水情不明的水域戏水、摸鱼、捞虾。第六，不会游泳绝对不能贸然下水救人。同时，各位家长一定要做到监护四知道。第一，知道孩子去哪儿；第二，知道和谁结伴；第三，知道做什么；第四，知道几点回家。下午4点到6点是野泳的高发时段，千万不要放任孩子独自出门往河边跑，不要抱有孩子会游泳就安全的侥幸心理。我们纵观溺水出

事的，往往都是自以为水性好的青少年。如果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手拉手贸然跳下去救人，极容易发生连环溺水。正确的做法分为三步：第一，立刻大声呼救，找附近的成年人帮忙；第二，马上拨打110、120或者联系蓝天救援队；第三，就近寻找岸边的救生圈、长竹竿、绳索、泡沫板，抛给落水者，趴在岸边拉拽，保证自身安全，再施救。万一自己不慎落水，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挣扎，尽量仰面漂浮，让口鼻露出水面，节省体力，等待救援。腿部抽筋，要立刻伸直脚尖，拉伸小腿，慢慢游向岸边。现在，河源全市各重点水域都投放了爱心救生圈、救生杆，这些是救命物资，任何人不能私自拿走、损坏。社区志愿者、民警每天都会在新丰江、东江沿线巡逻劝导，发现野泳会及时劝离。东源万里湖库区还上线了24小时智慧监控，远程喊话劝阻危险的涉水行为，全方位的守护群众安全。夏日清凉诚可贵，生命安全价更高。万里湖新丰江是我们河源最美的风景，但绝不是天然泳池。想要游泳消暑，一定要去市区正规的持证的游泳场馆，这里有专业的救生员值守，安全才有保障。希望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们、各位市民朋友互相转告，管好自家孩子，劝阻身边的野泳行为，别让一时贪凉酿成一生悔恨。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整个暑假。

0: 生，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3: 这世界最远的不是距离，而是昨天。如果早知道如今的结局，是否重新认识一次？你好，这里是九七八，你的私人电台。此刻跟随 FM 97.8，一起从头开始，享受当下时光。
4: 喂，夏天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5: 当你突然看我的时候，
6: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8月8号多云，27到37度。8月9号周日多云，27到37度。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感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到达目的地。我是主持人飞扬，再祝您双休日快乐，下周一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5: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旅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11: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

0: 陈宝宇，
1: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0: 溺水事故揪人心，
1: 河源海事提醒您：
0: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1: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0: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0: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1: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0: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0: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3: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4: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6: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7: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木叶动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生，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云天收下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出远门乘不坐超员超载车。
1: 云天收下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3: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新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10: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1: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12: 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3: 梦给他
14: 也要让万万冰冰静静
13: 茶馆。
12: 一路有老歌，

在繁华喧嚣的城市中，每个人都可能会感到孤独，每个人也有自己想听的那首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周蕙。寂寞城市，歌曲的描绘了都市人的这种内心状态，在城市的霓虹灯下飘荡，唱出人们在忙碌生活背后的那份寂寞与迷茫。歌曲的旋律带有一种现代都市的节奏感，却又在其中融入到了淡淡的哀愁，让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也不禁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思考。

周蕙2000年话题。这首歌曲呢，以情感抉择为主题，刻画了面对爱情困境时候的矛盾心理。歌曲呢，凭借着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成为了周蕙音乐生涯中的经典作品之一，并且多次被收录在其后续的精选专辑当中。

周慧、成龙自己的电影，以人生如电影为核心隐喻，通过歌词中的每一首歌、每一场戏等意象串联出生命转折的情感回溯，传递出困境中自我主导的哲思。而该曲呢，采用男女生对唱方式，钢琴旋律和电影化的叙事结合，强化了困境中自我主导的理念表达。这首歌呢，收录在《杜拉拉追婚记》电影原声带，作为影视作品的主题曲之一。其歌词和旋律紧密贴合电影情感主线，通过双角色的叙事，呈现出人生如戏的哲理。

周慧2007年学会。这首歌曲呢是以失恋为背景，描述了从迷茫到放手再到自我成长的三个阶段。周慧呢采用的是轻柔的细腻的会式唱腔，配合钢琴主导的简约编曲，将整首歌曲的情感表达的含蓄且深刻。

0: 周慧为自己而自己，歌词呢借助跟自己和解、爱从不完美等段落，诠释了女性自我成长主题，同时也探讨了情感中的成长与释怀。
1: Hey lady， 也曾经泛滥我心里，直到再见阳光出现。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2: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1: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2: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4: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

0: 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 茶馆，
0: 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今天我们来听杨坤。杨坤用沙哑的嗓音唱尽都市孤独和草原的自由，从无所谓的沧桑淡然到空城的精神荒芜，从牧马人的草原疗愈到穷浪漫的烟火温情，每个音符都刻着真实人生。这位游走在摇滚和抒情的歌者，用20年金曲为漂泊者筑起心灵驿站。
1: 错与对，再不说再那么确定。
0: 2002年，杨坤《无所谓》这首歌曲呢，是由杨坤作词作曲并且演唱。歌曲呢，表达一种对于生活中诸多事情的一种豁达洒脱的态度，而杨坤独特的沙哑嗓音则是将这首歌唱出了一种历经沧桑后的淡然与不羁，在当时影响力极大，让杨坤呢被广大听众所熟知，成为其经典的代表作，也开启了他那个时代的走红之路。

0: 杨坤，空城。这首歌呢是由杨坤作曲并且演唱，歌曲反映的是在都市的繁华中人们的内心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在物质至上的时代里的精神世界的空虚，特别是副歌部分感染力十足。这首歌呢也让杨坤在音乐风格上更加成熟，在抒情歌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深受乐迷的喜爱。
1: 可能是寂寞

杨坤，那一天。歌曲呢是由杨坤作词作曲并演唱，这是对于过去的某一段感情或者某一个重要时刻的回忆和怀念。杨坤的深情演绎让听者能够感受到歌曲中所蕴含的真挚情感，此曲呢是具有较高的传唱度的，也成为他的经典曲目之一。

0: 给你们自己点力量，好不？大家今天晚上是战士。
1: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首歌来自杨坤，2007年《牧马人》。歌曲呢，表达了对于故乡的思念以及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是他在抑郁症困扰期间回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之后的心灵感悟之作。歌曲的旋律轻松欢快，杨坤呢也展现了一种豁达与洒脱，和他以往的歌曲风格有所不同。

杨坤，穷浪漫。歌曲呢是歌颂简单而纯粹的爱情，即使生活并不富裕，但只要有爱人在身边，依然可以享受到浪漫的生活。他融入到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用温暖的嗓音传递出歌曲的情感。

0: 你送。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远，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0: 是2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高山之上，云深之处，河源山水的自然意志无法改变。和九七八一起去热爱去绽放去自由自在的活。我在河源听你爱听的九七八。
2: 我讨厌狗走了。

0: 最近，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1: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浅唱半江水，悠然小茶城。我们只经过了几场花开，几场叶落，千年前的落雨就飘到了眼前。醉意是桥灯火尽，闲来茶暖岁月长。九七八旅游调频，青春季，青春季，还未遇见，还未遇见，便已想念，想念。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

0: 生，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二十四节气。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 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
2: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3: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你有在乎过我吗？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木叶动秋声，
1: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0: 7: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2: 和97.8漫游河源，
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2: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9: 第11集，祈福的3个条件。尊敬的刘老师您好，欢迎您。
10: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9: 刘老师，我们的节目进展到现在啊，您是不是要给我们讲一讲如何让我们获得更多的福分，还有如何在生活当中勤修我们的福报呢？
10: 我们在前几讲里面跟大家一起讨论了啊，一个人如何才能够积福保福啊，这就是我们谈了几点，我们说要惜福，尽量不要修福啊，另外戒贪心，不要沾免费东西的便宜哈，然后我们又说到一个人要多积福，要少享福啊。另外呢，我们就要注意哈，平时呢要多做一些能让自己，给自己得福和积福的这样的，生活当中要注意的行为，比如说多奉献，因为奉献是福啊，
9: 舍者得福。
10: 哎，我们要舍得啊，舍者得福啊。另外，不要怕吃亏，吃亏是福啊，服务于他人是福啊。
9: 对。
10: 另外，不要怕吃苦，吃苦是福，
9: 苦尽甘来
10: 才能甘来啊。另外呢，度量要大一点啊，大富为福，福大量大啊。另外呢，要注意哈，协调自己跟老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孝者得福，孝是祖先遗德的一个重要的通道。
9: 您还讲到了慈悲是福，因为爱是宇宙最大的能量。
10: 对，那么最后我们讲到要学会感恩，因为感恩是福，懂得感恩的人能够积厚福啊。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再来给大家谈哈，那么 有的人去祈福求福，那么难道福真的求能求得来吗？啊，那刘老师你说到了修福积福，你说到了福自天成，那难道这福求能求得来吗？
9: 刘老师，是啊，可能很多朋友听到现在也有这个问题，能不能真的求来福？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在生活中特别爱做求福的事儿，尤其是过年过节，是吧？
10: 是啊，如果福真的能求得来，我们就不要那么辛苦了。刚才讲，你又要放下呀，你又要奉献呢，那你求就好了。你修福多慢呢？一点点的攒，求福多快啊！
9: 嗯、
10: 啊，于是你看，咱们生活当中有拜财神的，
9: 还有拜关公的，
10: 有拜关公的，还有在五台山拜五爷庙的等等哈、
9: 哦，
10: 啊，都有。你看中国人自古啊就信奉四大财神啊、
9: 嗯、
10: 两个武财神赵公明关羽，两个文财神毕赣和范蠡啊、
9: 哦、
10: 那到底这个求福能不能求来呢？
9: 能不能呢？
10: 五台山呢有个五爷庙啊，相传呢那是龙王的五儿子啊，那儿香火最盛了。
9: 哦、
10: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五台山啊，住在塔院寺里面。
9: 嗯，
10: 塔院寺的隔壁就是这五爷庙。
9: 嗯，
10: 早上起来才五点半，还不到六点呢，我就开始，敲锣打鼓就开始了，
9: 睡不着觉。
10: 对对，我就问管事的啊，我说怎么早上起来这么热闹啊？嗯、他说这个我们隔壁就是五爷庙，这个五爷最爱听戏啊，所以每天这里头，都演戏。夏天早晨三点钟就开门了，
9: 哇，
10: 啊，一直到那个半夜才关。那么你看，从早上起来五点半就开始唱戏了。一台一台一台一直唱到夜里边去，为什么呢？啊，因为祈愿还愿的人太多了，无论是祈愿还愿，都要供奉一台戏啊。那你说，如果祈福求福不灵，怎么那么多的人去祈愿还愿？这都几千年的历史了
9: 啊。
10: 你如果说它灵，那么有两位刚拜完五爷庙，一个下山出车祸就死了，另一个是个干部。回去就给双规了。
9: 哦，这个也就很难说了。
10: 对呀、啊，那你说有没有祈福求福这件事儿呢？
9: 有没有？
10: 哎，它到底是灵还是不灵呢？
9: 嗯，
10: 你说它不灵，流传几千年了啊。那你说它灵，那为什么有的人他求福求不来呢？
9: 嗯，
10: 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如何祈福才能祈得来，才能求得来？实际上，它其中有很深刻的道理在。
9: 哦，也就是说祈福之道是有的，
10: 如果
9: 我们按道而行是能求来福的。
10: 肯定是有的，否则的话它也不会流传两千年了啊。祈福呢是有三个条件的啊。
9: 哪三个条件？我们一起来听刘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10: 第一个条件是你自己得有这份福德。
9: 也就是说我们命里可能得有这个福。
10: 哎、对，但是呢您不要迷信啊。
9: 嗯，
10: 什么叫做命里有？为什么有人祈福能求得来？这就是自求多福的道理。
9: 哦，就是我命里的可能是我们求来，自己命里带来的也是我们求来的。
10: 对，那为什么有人求福求不来？因为他命里没有，这就痴心妄想了。
9: 嗯，
10: 那什么叫命里有呢？我们举个例子。
9: 嗯，
10: 比如说您在银行有存款，可是是定期的啊，不到日子呢你动不了。你现在

0: 家里有事情需要急用这笔钱，那你就得到银行去求，找人家商量啊，提前支取那份定期的利息呢，你不要了啊。
1: 哦。
0: 但是呢，你得有这笔钱，没有这笔钱，那你求银行也没有用，
1: 是，
0: 啊，你不可能提前支取的，嗯，啊。
1: 对。
0: 那么说你命里有这份福，那么就等于你银行里有这笔存款，现在你急用，你可以提前支取，但是条件是你得有啊。
1: 哦。
0: 比如说20多年前吧，
1: 嗯，
0: 有一个新闻报道哈，台湾有一个金融大盗，
1: 是偷钱的，偷银行啊。
0: 对，他被判的罪名就是以挖地道的形式盗窃银行的金库啊。
1: 哦，
0: 这个大盗才冤呢啊！别人挖金库呢，能偷到金砖呐、啊、金条啊、钻石啊、珠宝啊，哈，他挖的这金库里呢，都是单据票证啊，一分钱的现金也没有。啊，
1: 那他就是其实拿不到的。
0: 对啊，这就是命里没有，就是你偷也偷不着。我们看那些贪污受贿的，
1: 嗯，
0: 有了钱就受罪了哈，不敢花不敢存的，因为来路不明啊，一花就要出事儿，嗯。像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边演的那位骑着自行车上班，
1: 嗯，
0: 在简陋的家里边吃炸酱面的那个穷怕了的发改委的处级干部，他每个月给乡下的老母亲汇300块钱的生活费，
1: 嗯，
0: 但是在他隐蔽的豪宅里却藏着总数超过2.3亿元的现金，啊，
1: 哦，
0: 你说你花又不敢花，存又不敢存，
1: 嗯，
0: 你只能看着哈，啊，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因为你命里没有，那钱不是你的，
1: 所以花也花不着。
0: 对呀，啊，真的是属于你的，早晚都能兑现。你何必去伤福损寿，不择手段的去获取不属于自己的钱财呢？
1: 其实求福能得福，得自己有这个福。
0: 对，俗话说你命里得有，
1: 嗯，
0: 不是你的那没有用哈，
1: 嗯，
0: 属于你的那早早晚晚都是你的，
1: 也不用急。
0: 哎，你不必不择手段。
1: 对，
0: 所以说求福得福得自己有这个福，没有福自己就得好好修福了。你命里有，你就没有必要去不择手段去获取啊。
1: 是，
0: 你说你贪污这么多的钱又不敢花，你这不是冤枉吗？啊，
1: 嗯，
0: 所以古人说一句话哈，啊，说君子乐得做君子，嗯，
1: 小人冤枉成了小人。
0: 是啊，你这不是冤枉吗？
1: 是，
0: 啊，你没有这个必要啊。
1: 对，
0: 所以这是祈福的第一个条件，自己得有这份福德。
1: 也就是说我们个人的这个德行品行的银行里得存有这个钱才行，得有定期存款。
0: 那第二呢，就是别人得心甘情愿的转赠给你，
1: 哎，
0: 你也可以得到福，求福能求得来。
1: 刘老师，这个福德可以转赠吗？
0: 哎，当然可以了。举个例子哈，
1: 嗯，
0: 比如说你的祖先愿意把祖德遗传给你吧。
1: 哎，那当然了，
0: 啊，
1: 祖先都愿意把这个遗传给后人。
0: 对，因为你是他的子孙，
1: 嗯，
0: 你跟他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1: 对，
0: 那么他心甘情愿的把他的德行呢变现给你，变成你这一世的福报。
1: 嗯，
0: 那为什么在传统上古人对祖坟呢，祠堂啊、扫墓啊、祭祖啊等等的活动那么样的重视呢？所以啊，那就不仅仅是个教育的形式，而是有它实实在在的道理和基础在的。
1: 但是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呢，他真的是明贤之后，祖先也特别了不起，但是到了自己这一辈就显得非常的平庸，生活显得也比较艰难，这是为什么呢？
0: 是这样的。
1: 有这样情况吧？
0: 有这样情况。你看像我们那个经典研读班里面哈，
1: 嗯，
0: 有的学生我们讲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回去一查族谱啊，
1: 嗯，
0: 不得了了啊，有周敦颐的后人，有王羲之的后人，
1: 嗯，
0: 有郭子仪的后人等等哈，
1: 嗯，
0: 那祖先都是这种明显之后很了不起啊，
1: 是，
0: 但是为什么到了自己这一辈福德变小了呢？生活如此的不济了呢？啊，我们究其原因啊，十有八九要在孝道上找原因，啊。
1: 哦，看来他们没有跟祖先连接上。
0: 对，如果孝道上有亏，那么在祖德的连接上，你就没有办法利用孝道这条管道与祖先的祖德相连接了。
1: 嗯，
0: 但不一定是在你这一代出的问题啊，
1: 哦，
0: 我们可以逆着往上推几辈人，看看到底是在哪一代上截断了与祖德连接的这个通道。
1: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通道打通，是不是可以呢？
0: 对啊，一般来讲，只要孝道打通了，做好了，福报就一定会来啊，还可以超拔祖先， 因为可能在你的几代之前啊，
1: 嗯，
0: 就有前辈孝道没有做好，把跟祖德连接的通道断了。那我们今天这样做，不但给自己积福修福，还可以超拔祖先啊。否则的话，你说祭祖啊、扫墓啊，那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效验了。
1: 名师为天下善，经典乃智慧之源。欢迎加入中华文化大讲堂读经会或加盟分会，成为您家乡读诵经典的发起人。敬请添加微信号18600061897，18600061897，我们共同践行中华文化。哦，今天听了刘老师这么讲，看来我们例行孝道是在跟祖德相连接，所以呢过清明的时候，还有平常在家里啊，到了我们祖先，比如说我们父辈母辈祖辈的这个忌日的时候，要虔诚恭敬的去祭祀祖先，是吧？
0: 确实是这个样子啊。我们有几个朋友，
1: 嗯，
0: 都是通过研究都懂了这个道理以后啊，不但自己的命运改了，
1: 嗯，
0: 们自己的孩子这个也改了哈。以前小孩子，清明啊什么根本就不去给家里人扫墓，他也没有这个观念啊。
1: 嗯，
0: 但是参加过几次以后，现在已经变成他们自觉的行为和行动了，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受益了。
1: 是
0: 啊，
1: 那还有呢，我们中国文化其实是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啊。
0: 嗯，
1: 那我就是每一次也听到一些身边有信仰的朋友，他们说做完了一堂好的功课都会回向一下，那这种回向是不是也有一种转赠福德的意思呢？
0: 是，不一定非要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哈。
1: 嗯，
0: 比如我们读儒家书的人，
1: 嗯，
0: 我们真的按照圣贤的教诲行道做人呢，
1: 嗯，
0: 那么我们每次读完书本经本合上以后，心里都有这样的一个发愿，那就是愿意把我的这一点点心得、这一点点智慧分享给天下所有的人
1: 啊。
0: 可能佛家他们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回向的形式哈，
1: 是
0: 发愿呢、回向啊，常常说什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之类的啊。
1: 嗯，
0: 那么真的大德祖师大德都愿意把自己修行的功德福德回向给天下一切有缘的人，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嗯，这不仅仅是个观念，而且是真的有其真实受用的啊。你说菩萨他们都发愿愿意佑护天下的众生，你说这是空话吗？
1: 这绝对不是空话。
0: 对，
1: 只要我们大家都懂得跟佛菩萨的心量跟他们的志向调到一个频道上去，
0: 对，
1: 这样跟他们就能和谐共振，
0: 对，
1: 是不是也能接受到他们的这份祝福？
0: 对呀，你像电视台啊，
1: 嗯，
0: 每天有上百套的节目在往外发射，
1: 嗯，
0: 那我们每个人就相当于一个电视接收机。
1: 是，
0: 如果我们电视机我们的这个频道和电视台那个发射的频道我们不同频的话，那它的那个信号、那个电波我们是收不到的。
1: 对
0: 啊，所以我们要懂得调频啊，懂得与圣贤、与祖先、与天地自然那频率对等，我们这样呢就能够同频共振，就能够接收到大自然加持过来的福德能量了。
1: 对，这是祈福的第二个条件，就是别人可以转赠给我们。
0: 第三条说起来有一点玄乎啊，实际上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我们就懂了哈。确确实实这个道理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向天地自然去贷款。
1: 哦，人间经济方面有金融贷款，福德也可以向天地贷款。
0: 是啊，你看我们人类都有虚拟经济，何况宇宙自然呢？
1: 嗯，
0: 你看自古至今，凡是所有有大成就的人啊，你说他们都是发大心、立大愿，为民族啊、为国家呀、为天下的苍生如何如何的啊。只要你发了这个大心，立了这个大愿，于是乎冥冥之中就有天官赐福，
1: 于是福从天降，
0: 就会福从天降。因为你发大心立大愿，不为你自己，而是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如何如何，那么上天呢就会给你舞台， 等于说给你贷款了、
1: 哦、
0: 那么你发的愿大，事业要做得大，贷款的额度呢也就大，给你的舞台呢也就大啊、
1: 嗯。
0: 但是我们要注意，如果你中途毁约，你退心了，你不干了，那你的这笔贷款会连本带利的一起被收回去的。
1: 那这样听起来不是很惨了吗？
0: 对，这样的人下场会很惨的。这样你连再做回一个普通人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1: 看来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发了大愿不去做。
0: 嗯，对，你看历史上有这样的例子啊，你看秦始皇的丞相李斯，
1: 嗯
0: 啊，他最后临上刑场的时候对他的儿子说啊、
1: 嗯、
0: 吾欲若父亲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啊，意思是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出上蔡的东门去追逐野兔子，还能办得到吗？
1: 哦，就是说到了这步田地，他连做普通老百姓的机会都没有了。
0: 没有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做企业的哈、
1: 嗯、
0: 福来了吓一跳，祸来了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胡佛是怎么来的啊。实际上企业家走的是一条不归的路啊，他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一旦堕落就是自由落体运动，一落到底，你不但保不住你的财产，享不了福，有的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1: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不仅仅限于企业家、政治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只有不间断地去提升自己，持续的成长，才能够不源源不断地得到这个自然的资源，是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2: 生命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使用微信小程序收听本节目。收听方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在线购买即可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
0: 经常有做企业的朋友跟我聊天啊，谈传统文化呀、
1: 嗯、
0: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事业做得很大的企业家就跟我说啊、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真的很累啊，我是一不留神把愿发大了可能发的愿太大，现在事情太多了，他觉得力不从心了、
1: 嗯、
0: 太大了啊。我跟他讲这个道理，我说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
1: 嗯，
0: 你等于上了船了，是不能退票的。
1: 哦，
0: 你一旦拿到了天地的贷款，一旦自然界给了你舞台，给了你资源，给了你权力和地位，那你就要往前走，咬着牙也得往前走啊。
1: 嗯，
0: 因为一个人只有不间断的提升自己，持续成长，资源才会源源不断的流向你，整个宇宙都会帮你的。但当你停止成长的时候，流向你的资源也就停止了、
1: 哎、
0: 而且不属于你的资源、哎、属于贷款给你的那就要收回了啊、
1: 嗯！
0: 我们人呢是赤裸着来到这个世间的，我们每个人的享受是极其有限的，我们反复说日食三餐饭，夜睡、
1: 哎、对，夜睡是六尺床啊，
0: 对，你房子再多自己睡的也只是一张床啊。走的时候呢你什么也带不走，你一生积累的财富啊、资产呐、啊、名誉啊、地位啊，都得留给这个世间啊。所以啊，对这些资源性的物质财富，我们只享用啊，只使用就可以了。我们千万不要想着我们能拥有什么，因为一旦我们认为什么东西归我所有，那日子就苦了。
1: 因为没有的时候要去争，得到了呢又怕失去，就这样患得患失
0: 啊。一旦患得患失，五福当中的那一福叫康宁就与你无缘了。
1: 一旦患得患失，我们的身心就不安了，不安以后就不康也不宁了
0: 啊。确实是这样。我们上面给大家谈了起伏的道理。
1: 对
0: 啊，为什么起伏能求得来？因为你自己命里得有这份福分啊，另外呢，就是别人或者比如说祖先呐、啊，或者其他大修行人呐、啊，他们愿意把他们的这份福德的转赠给你啊，或者说你发大心立大愿啊，让天地自然宇宙之间的能量流向你，等于说给你贷款，符合这三个条件，你求福就能求得来。
1: 对，这三个条件其实呢听起来挺简单的，但是真正例行做起来，包括 刚才刘老师讲到的，尤其像天地贷款这一条，大家听了以后可能都是战战兢兢，不能随随便便发大愿。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发愿的时候一定要想明白，啊，
1: 嗯，
0: 就等于你加入了某个政党一样啊，
1: 嗯，
0: 那你加入之前你要想明白啊，然后你要宣誓。你要想退出的时候，那可麻烦了。
1: 对呀，
0: 啊，
1: 所以不能随随便便的发这个大愿，一旦发了大愿又不能退了啊，不能退了，这都是非常慎重的事情。
0: 嗯，
1: 那这是祈福的三个条件。
0: 对，
1: 那修福有没有办法呢？
0: 那修福才是正经的啊。
1: 哦，修福是正道。
0: 对，你看我们无论是惜福啊、保福啊、祈福啊、求福啊，这个大部分都是外源性的东西，还有哈，
1: 嗯，
0: 那么下面可是实打实的，自己要修福，自己要创造，等于说我们白手起家去创造财富了。
1: 对，这就是我跟我们自己有关了，就是内求法了。
0: 对，修福呢，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修福有正修和助修。
1: 正修和助修。
0: 对，嗯，惜福、积福、保福，我们谈的了哈，这是节流，是控制出口。
1: 对，
0: 最重要的呢是开源，是去修福，嗯，是主动的去创造财富啊。
1: 嗯，
0: 修福呢有正修，正修就是你的主业啊，
1: 嗯，
0: 助修就是辅助性的啊。
1: 哦，
0: 它为我们的正修呢会铺平道路，否则你的正修你很难坚持到底的。
1: 那什么叫正修？什么又叫助修呢？
0: 嗯。这个呢实际上很重要，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呢大家真的把它搞明白。
1: 嗯，
0: 所以现在很多的人你说修福他就去庙里边上香啊，做法会啊，
1: 嗯，
0: 或者去到庙里边做义工啊，去打坐呀，去念经啊，等等等等啊。
1: 嗯，
0: 实际上那个都是你的助修。
1: 哦，还不是真正的正修。
0: 不是你的正修啊。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助修上面，可能你投入的精力很多，但是你能够得到的福德和福报很少。
1: 哦，那让我们猜一猜，正修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对于我们普通的在家人来说，那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份工作呢？我们自己的事业。
0: 嗯，对，按照儒家的道理来说，行道做人五伦八德啊，把我们在家里边的一切的责任义务你要做的都担当起来，这个才是我们的正修。
1: 看来这个做，看来是从儒释道不同的层面来解释正修和助修，它的含义是不同的。刘老师，
0: 对，儒释道一五啊，这几大家，嗯，各有各自己的方法啊，各有自己的正修和助修，所以我们千万呢不要混淆起来。你混淆起来了，那叫不务正业。
1: 哦，啊，
0: 那我们是在家人，离不开社会。离不开家庭，
1: 也离不开我们每天的生活了。
0: 离不开生活，对，对此呢，那我们的正修，应该是以孔老夫子教导我们的，以儒家正修福德的方法为主的。
2: 循着经典和先贤的步履，找到自己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不断反省改变，最终像太阳那样温暖一切。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微信添加公众号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行，回味，你需要一个声音朋友，时刻陪伴。FM 97.8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用声音传递幸福，始终陪你在路上听风景，做你的私人电台。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3: 云天收下色，木叶动秋声。
4: 夏，意犹未尽；秋，姗姗而来。随着暑热的下沉和收敛，自然万物从繁茂趋向成熟。寒蝉催夏木，秋叶簪满头。立秋，翻开了今年第三季的第一章，在秋天的开端，带着希望奔跑，一半怀念，一半逍遥。
2: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河源电台和你在一起，写意24节气。
5: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

0: 乡片区组团建设正如火如荼地推进，推动跨镇域资源由各管一摊向全域一盘棋转变。今年一至六月，片区完成西江美岸文创园项目、古劳镇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两个爆款镇村特色项目和15个重点项目建设，累计接待游客74.8万人次，带动农文旅消费超4500万元。江门鹤山市沙坪街道西江美岸文创园董事长毛国忠：
1: 对面的这个村庄里面，它的这个空置民居的出租率基本上是翻了2.5倍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35家商户已经开业了。今年春节前，把1期、2期的这个商业开放全部打通，希望在2028年，整个西江美岸文创园能够通过3A 景区的一个评选。
0: 除了引入社会资本，用活城市资源，片区还搭建了强村公司加专业团队加村集体的运营构架，形成多方利益共同体。今年六月试营业的古劳益州农文旅项目，计划打造集休闲餐饮、非遗展览、农产品展销、研学体验、水上游玩于一体的乡村综合体，力争带动50人就近就业，每年新增游客50000人次。江门鹤山市古劳镇强村公司乡村首席执行官黄德清：
2: 我们这个物业是每年是要给村集体租金的，除了租金以外的话，我们还利润分成给到他们，因为我们是围绕着申平河的一河两岸来打造重点项目的，8个重点项目嘛，基本上有6个都已经在签约。
0: 目前江门各县市区一把手挂帅牵头片区培育建设，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多点突破，整体推进。该市8个片区纳入省首批培育名单，涉及16个镇街、108个村社区，各地因地制宜找准赛道，8个片区共谋划329个产业、风貌等项目，总投资超122.5亿元。按照规划，江门将推广大片区加小组团协同发展模式，到2028年底，全市培育不少于25个省级镇村片区组团。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钟国活：
3: 通过功能布局、产业链的环节，重点项目在片区内划分若干小组团协同推进组团建设、运营治理。江南鹤山、鹤城、共和等共同组合片区，推动工业企业与乡村相互结对共建，洪江西贵维亚凉瓜成体产业链的分组推进。台山片区按功能布局小组团推进，开平、恩平、鹤山、古劳、沙坪片区围绕文旅线路等节点和爆款项目带动周边村庄的发展。
0: 江门台报道。昨天，分类新时尚，一起创未来河源市垃圾分类公益创意大赛落幕，获奖名单正式揭晓。经过专业评审、层层筛选、综合评议，29条优质视频作品脱颖而出，其中串烧视频《童心秀舞送环保》斩获特等奖，多部兼具创意与内涵的作品斩获各类奖项。此次大赛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等群体征集作品，题材形式丰富多元，涵盖朗诵、原创歌曲、时尚走秀、舞蹈、情景短剧等多种类型，累计收到各类参赛作品51条。参赛作品紧扣垃圾分类、绿色环保等主题，贴合本土特色与市民日常生活，兼具观赏性、科普性与传播性。中国工信部今天披露，今年上半年，中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7%，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9%，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 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广东省公安厅昨天

0: 晚间发布消息称，2021年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以来，我省共打掉涉黑组织121个，涉恶组织1362个，带动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000余起，全省涉黑恶警情连续五年大幅下降。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发布数据，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带来好水活水。通水近12年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充分发挥优化水资源配置、保障群众饮水安全、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畅通南北经济循环等作用，为保障国家水安全提供坚实支撑。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6到38度，偏北风1到3级，相对湿度 60% 到 95%。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倪科华，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1: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徐家申，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熟练掌握泌尿外科常规手术，尤为擅长输尿管软镜、膀胱镜、经皮肾镜、碎石取石等微创手术治疗，泌尿系感染规范化诊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申医生，今天和大家聊聊肾结石的饮食调理话题。肾结石的形成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很多时候结石的复发加重都和不当的饮食方式有关，掌握这几个饮食小技巧，能有效预防结石生成，帮助结石排出，守护泌尿系统健康。快来一起了解一下。一、多喝水，这是预防和调理肾结石的核心技巧，每天都要保证2000-3000毫升的饮水量，切记要少量多次喝，不要等口渴了再补水。充足的水分能增加尿量，稀释尿液中形成结石的各类成分，减少结晶沉积，还能推动体内细小结石随尿液排出。晨起空腹和睡前各喝一杯水，效果会更明显。二、控制高草酸食物的摄入，草酸是形成草酸钙结石的主要成分，生活中最常见的菠菜、甜菜、芹菜、浓茶、巧克力、草莓、芒果等都属于高草酸食物，并非完全不能吃，而是要适量食用，能降低结石形成风险。三、合理补钙，拒绝盲目忌口。很多人认为肾结石是钙补多了，其实适量补钙能和肠道内的草酸结合，减少草酸的吸收，反而能预防结石。关键是避免过量服用钙片，优先通过牛奶、虾皮等天然食物补钙，同时不要将高钙食物和高草酸食物同时大量食用。四、低嘌呤低糖饮食，远离尿酸结石，动物内脏、海鲜、浓肉汤、啤酒等高嘌呤食物会让血尿酸升高，尿酸结晶析出就会形成尿酸结石，而奶茶、碳酸饮料、精制糖等高糖食物会增加尿钙排出，加重结石形成，日常要尽量少吃这类食物。五、清淡饮食，减少盐分摄入，高盐饮食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会促使尿钙排出增多，为结石的形成创造条件，所以建议保持饮食清淡。最后提醒大家，饮食调理是肾结石护理的重要环节，若已经查出肾结石，还要遵医嘱，根据结石的具体类型调整饮食，同时搭配适量的跳绳、跑步等运动，定期复查，才能更好的守护肾脏健康。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泌尿外科徐家申医生，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2: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首歌，而我却唱不出你呢。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2: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